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当代是张班呐，
4: 李苏吴三夫，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Yunnan Sense Boy Smartung Sprada. Jumpoga Tien Sense Boy Naga Ai.
1: Yunnan Sense Boy Smartung Sprada. Jumpoga Tien Sense Boy Naga Ai.
2: Jeng yue lang an tie mong yun tang nga ga ai. Ng dai lang na shi ga shi kue dian na, nang na lu na shi ga mi zuo.
3: 习近平干部的蒙的蒙正沙巴地碰邓阳武自碰入到邓阳武红森派及着克美时间。习近平蒙加拉蒙的坑忙他立刻派及着克美时间。蒙多顶能多鼓浪让胖路上来这半亩田爱自安娜到胖蒙正沙姆站所跟人派盘 TV 松拉空。这男子朋昆明国婆朋爱世家。但您那南北爱我那了您们阿藏做内格顿清楚格罗什布罗那扎格荣格罗庞瓦爱世家。萨空不得蒙多尼怎么塔萨空国没点爱没塞班动过看那像莫尼格罗什布罗那爱世家。内格格对张木沙西双班那内格没领过萨朗丹塞我爱世家。但您南北没生朋友呢让世界让他能撒天南格来爱让配没地是多爱啊让严格地住在昆明啊是有的在外世界。为女瑞拉蒙的能论个把他没有蒙的那么什么在西门爱世界。世界提到我爱胖习近平啊嘎多米天没昆明为你拜帮的呢亚鲁乌的世界这么的胖胖嘎。是大哥恩泰坤主亚他米尔蒙丹斯胖巴蒂跟着东空摸摸度蒙丹邓阳武习近平蒙正沙子胖腾路过甘波迪亚蒙丹蒙正沙巴蒂碰邓阳武子碰入到邓阳武红森派卡着坤武爱习近平尊爱亚阳蒙木金铁是阿米安宾木萨拉该说是诺拉格莱塞瓦塞铁木人米尔蒙铁甘波迪亚蒙蒙丹的空过大根顿脸拉格莱塞比姆萨拉姆塔姆杜姆拉利卡姆拉舒克什诺拉姆塔丁曼拉姆辛那是阿姆燕吉姆拉西姆萨拉姆曾卡热战拉姆塔刚刚爱恩滚上阿普罗克瓦拉爱阿爱红森尊爱蒙姆金比姆萨拉姆格拉库拉格莱塞曼瓦迪姆甘波迪亚蒙丹过你要蒙丹铁库靠爱拉姆是格林克瓦你要蒙丹能爱啥日我也看萨拉姆是格人看哇没有蒙丹蒙丹的母嘎马卡是本恩坦路那拉姆塔刚刚没地是多跟您热了的苦米来来台湾腾江爱拉姆帕马卡能看爱是沙库姆苏沙爱姆拉说来萨尼帕是米高爱拉姆过甘波迪亚蒙丹尼亚养那摩蹦里过那双看得顿爱拉姆热甘波迪亚蒙丹过你要蒙的你铁绕中蹦那是沙库姆苏沙爱朗佩这般爱慕接受格罗克瓦那甘爱阿爱。是大哥恩泰坤主亚他蒙丹邓阳武习近平北京蒙正沙子胖腾路过你要蒙丹过马萨马萨朗库克三关度爱蒙加拉蒙丹坑忙他立刻佩卡着坤武爱。蒙丹的空那我阿姆沙尼过贝勒多恩南他米亚蒙蒙加拉蒙没人也干不干抗喷中国没点烂那蒙丹的空那没这么开朗阿脏不当高做

0: 都都皮白诺以及吉古提马等等比最吉利斯因为提马因为台生意吉利斯粗卡欧尼拉斯三十的布米木克门来瓜八十不得布拉斯米一定木克门来瓜瓜虾米白诺什么一对杂比摩羯的利斯年在我吉吉阿比卡斯我是的什么木克门来瓜一米木羯的利斯罗一时一皮拉都绝利斯四四塞特斯塞提马吉瓜木克门来瓜一米阿哥吉尼一巴拉斯马瓜两毛我都有路易斯懂啊穷汉你是我你云南省华国家子德比瓜什么的木什么阿姐最爱路森林芒果嘛西索巴拿瓜一个哇天马瓜大苏尼阿姐最你需要搬路是的什么森林所个天马瓜华国家子俄罗阿姐拉从马格尼华国家米瓜俄我一个是森林所苏尼马拿一米多马拿托马提的嘛那你年啊外加能源局年底三一塔被普阿罗一扎马瓜九九末年我哈哈切瓜吃怪天马之瓜加之瓦里马离三千瓦嘎的组里加塞之瓦里马年因不得三一十一巴拉度月里阿们有瓜瓜一十初度面度加塞之瓦马阿克面尼不拉年斯阿们第三三度穷海千瓦嘎的组里母国台斯瓜班里阿塞面路跑不停一种啊第三一塔外加法扎该格温年外加普索不管米德的瓦拉霍斯米母米一米德瓜次尼萨布底布米尔加斯怪铺五万度因为是六百度铺出海人生我三百个的芒果给我总怪怪就为南瑞拉之米的年一度被发们就做阿们为南瑞拉瓜母路马瓜比总怪数每一数很有照顾你的体有吗皮我比白马了娘啊我听不瓜一直你是很你瓜吃为南瑞拉瓜出海你是令你他母路马瓜比每一数吗体都厉害我是有瓜吃的话哪里数吗啥都厉害我是有吃的瓜前不在瓜十亩米四果六果米我是我只希望的是木瓜是米的瓜缺提数经费那年天三一塔提的办啊前不在瓜跑不提军阿罗十亩米瓜就一度拉罗一时一直嘛老五木都结果瓜就总归瓜吉拉金马兔子哥今年前不在瓜杂铺六连阿土白路是十亩米瓜就一度拉罗一时一直嘛提九大比总归只可吉米瓜五阿罗一时接九马都瓦里瓦古罗一直嘛应付他次我你挂住你次你一时嘛挂住阿们提醒你他过去里的见不在什么没挂住一度拉罗一时一直五度格罗塞我嘛一不就里我古天目瓜一直求喊你四十年没管你一拉带买米一马瓜得得嘎香我一个没管中央四里不你被发嘛就叫阿们走头得了不你古马可提马瓜没管买你一拉买米的瓜一时提路得香我一个哇那老师傅一直听妈念过这首的那啥那你是多专妈妈听过你说这都是干嘞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搜干嘞
0: 你读的你是啥国啥哈穷你是几匹你提过真写词里的帕布提托阿吉大陆自动马瓜大马面前公三连前我远不得你个咱年列祖子的马瓜大师妈咪叫马瓜提的过度了啊阿里里八三年一年罗普花米苏的怪得你努尼马我这比尤里子马瓜胡瓦里子八三不一起耶罗是孟姐特里子罗爽我妈便往吃吃秋水孟姐不苏两名不苏的胡瓦里子提出阿布马瓜阿曼尼比一米一九度马的但是比爽尼爪里子马的对度瓦里子本人啊
4: 这是我的我是耶
5: 有以我以我你起
3: 李祖母瓜那啥啥
6: 听不听了我第二门的说不阿姐说花花子阿们你母瓜是父妈芝麻起了我一直听妈瓜年弄我的听不过听不过阿弟嘎吃那啥路李祖母瓜特别妈死死你父妈瓜阿们你李祖你转母瓜白妈母姐那个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度机的
3: 正破大片五千尺贵
4: 当代是装扮呐，
5: 你苏我社富
6: 广播涵盖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放怪行阿喵跟孟金南咱们边阿行怪感呆，
8: 放怪行阿喵跟孟金南咱们边阿行怪感呆，
7: 黑里皮膜泡烤孤显流，
8: 飞碟皮膜泡烤孤显流，
9: 别人可当来说的有啥走了还行，但可以看我博内好的，但可以当来人的两米习近平淮韩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淮韩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电视电话会安达内，淮甘黑方亚光沙杜当时

年一时很你瓜做母面和弟弟让阿妈小我的词你乖乖我来糊涂吗我在比吉尼一把拉子班啊求哈你是求你第四关求路也比不去问艺术的嘎比爱子那不那那么的亚摩路路都比一米盘路比赛将那子的吗昆米瓜裤子瓜子都关你也提了班啊阿里里做手机洗几瓶你都去问我艺术的嘎比爱子那不那说的亚摩米一级的赞路福阿路古马克听哈马的季节说阿塞哈就阿摩摩伊塞妈妈阿摩摩吃肚子一万里次米尔家是多吃不我意思爱子那不得嘎虾米嘛得得比一级里次第四嘎索斯尼一米弟弟一巴拉子马的六度万里次与那瓜阿摩海尼舅舅住在这里次三天听话一米最怕阿妈一直都嘛一巴拉子办啊社会书记我那年自度瓜大哥在年妈咪抓过此年初寒你是初年满年某个都得过也偏多吃不满的嘎想你三次骨头一个忙啊我听你妈过有时听某个听某年听妈的什么专门我一个因我阿年是最是你此来说那次阿多多最妈的么一直阿比你普年阿面巧个比一米一的阿面的过也偏多吃不我一妈的嘎想我一把拉的妈舅舅专门个日历年给你一妈过就初九过过马达马年此年是过路过都吃父母一马的要母母妈哥哥比一直的话从哈尼斯行尼云南省农发农科集团爹的云郊江城公司年阿克吉尼华国家子晓得妈咪抓病我结果他就都对嘎的阿克吉老师华国家子晓得一都对我妈一个望一米的妈最好妈舅舅你都你吃食苦苦无糖晓得的是最我一懂啊一时都不说你讲我年生活通话苦一米一路一直没那过待会这年路边路待会走在我的三路一起都听我舅舅都都皮白路以及几个听我等待比最激励词一米听我一分天生一激励词粗卡欧尼拉斯三十的不米木克门来过八十不得不拉斯米一定木克门来过挂下米白路什么一对着比摩羯的历史年在我这只比个斯我是的什么木克门来过一米目前的里三路一时一匹拉都绝里子四四三头四三天马吉瓜木克木来瓜一米个吉尼一把拉子马瓜两马瓦都路一时懂啊穷哈你是瓦尼云南省华国家子德比瓜什马的木什么阿姐最爱路森林马我马西索巴拿瓜一个瓦天马瓜大苏尼阿姐最尼需要搬路时的什么森林索格天马瓜华国家子俄罗阿姐拉从马格尼花果酱米瓜和我一个是生你叔叔你妈那一米多妈那头马提的嘛那一年啊外家能源去年天三一他被破了一张马瓜就提莫年我哈哈才瓜吃外提马之瓜家之外的马离三千万干的组里家三之外的马年一不得三一时一把拉都约里阿们有瓜瓜一时出度面度家三之外马阿克面年不大年时阿们第三三度穷海千万干的组里母国台是国办的阿塞面路跑不停中啊另三一塔外家法杂改革文年外家普索普管迷得的瓦拉霍斯迷母迷一迷得光次尼萨布迪布迷尔家是怪普姆瓦杜因为是勒巴杜普出海你生活塞北嘎德芒古格瓦中国国就为内瑞拉之迷得年一度被发妈舅舅阿们为内瑞拉国母鲁马国比中国苏美艺术很有脚步你的体育吗皮我比白马了娘啊我听不过一直你是很你过去为女最老过穷哈你是另一塔母路拉马过比母一数吗体都厉害我是有过吃的我哪里数吗啥都厉害我是有吃的过我前不在过是母米四个六个米我是我只黑马的是母我是米的过说题数经费哪年天三一塔体的办啊前不在过跑不体军啊路是母米过就一度拉路一时一直吗老吴摩都街过瓜就总拐瓜吉拉金马兔子哥今马年街不在瓜杂铺榴莲阿土白露时什么米瓜就一多拉路一时几马第九大比总拐几口几米瓜五阿路一时街九马都瓦里瓦过路一直马因为他次瓦尼瓜就你次尼一时马瓜就阿们提香尼他过去里达街不在什么米瓜就一多拉路一时几五都干路塞瓦马一百九里瓦过天木瓜一直求哈你四十尼每管年伊拉的每米一马瓜都得搞香我一个
美国中央司令部人被法马就叫

0: 吧。阿们走透得了不能够马克提马过啊。美国每年依然买米的过一十天路都想我一个哇。那老师不一直提马年过结束的那啥那年是多久妈妈提过来说这都是干嘞。
1: 一是上锁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匹白克锁干嘞。
0: 你都能你是啥国啥哈穷人习近平年提怪人先吃里的跑不提多啊这大陆自动马国大马民间工商联结委员不得你个在年连组自动马国大师马民叫马国提的过度了啊阿里里八三年一年路普华民书的怪得你努尼马我这比有里子马国和我里子八三部一级耶路是孟杰特里子路算我妈便往吃吃秋水孟杰部署两名部署的和我里子提出不马国二百零比一米一九度马的，但是比双人角里斯马的最多里斯百年啊。
4: 但是我的我是耶，
5: 有你我以我你吃，
3: 你是我吧？那啥啥？
6: 听不听了我爹们那那说不？俺就说花花子，俺们年木瓜山驸马芝麻去了我，一直听马瓜年弄我的。听不过听不过阿弟嘎吃那啥路你说木瓜特别嘛是是你父母过啊。阿们年你说你转木瓜白妈没见那个

多玛尼，好麻烦感觉，麦在扫板灶，内感觉黑话，侬那尼多滴无门本，多滴老暗，冰箱很蛮落在皮白尼，与内翻皮个冰干囊，客家囊外个丢，在滴囊扫板灶，好些代有囊根，门无咪换熟手忙在来囊，不料好乖做干嘛，放感觉不尼。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当代西装版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1: 인나야유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0: 무코미코오도나코스샤스
2: 나바오초바치디보코스샤스나벨야코노가가드디오로오호비헤조시지피吉普在人民大主席参议主席胡塞塔普达，习近平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塔普达，伊那是科普的破费卡多维来爱子阿南古法维加德格杜维第四的花卉议会没有开，伊那是阿罗德马可以对维高新能叫自动化生产系的多个格吉格哈拉，德后州。大家为我是德胡我地他做到了各级为自己的黑哈拉。米卡这改和所有部位机器人我家西双班的这改米卡的马哈拉。这个谢婆的婆莫比莫斯巴维塔嘎嘎比杜比婆可汗清啊巴巴巴比亚一宿。维内瑞拉米希米卡就过错四十八希嘎嘎。大我好苦跌落跌落只来拿下你。

国下班即可恩，做高做亚做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人民大会堂课，几乎在人民大主席、参议主席呼声下莫大。习近平指着各位，这里也可每个课学习学下，学下可看见。祖国来几乎在你们国家。

0: 阿弟祖国好拉比我卡斯拍秀莫国国比我亚阿拉你亲比我亚拉勒十年接合就莫国国比我亚我亚拉玛家秀今天美比我亚国阿班吉森阿美利加坡伊拉米塔马国博拍比哈拉阿美利加主要是利波国比祖托特拉坡就马好阿美利加比马亚伊拉米比马却为我克我地塔博巴西比秀人为科斯下次来求接触咖啡酒多突击把博哥加大来我努力老公难免
1: 我是多卡酒黑第一卡酒黑卡大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酒黑实际皮味多卡定得多酒黑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第七恶婆，我下把你去起你他。做呀，一直做呀，苦味加的味，我老是打不回苦哦，都苦麻嘞，又麻辣味。我是苦味，做话做这嘞，来这做呀，来不为我老的爷好打味，的爷家做哟。第一个呢，来自来坡他打河打呢，第一打拍打比用。来自初夜第一马车库，夜家路第一马拍。他的最初这个夜家路靠北道拍到一马拍。第一个初第二呢，我路买呢，我皮我破。初这马车第一我破我第二呢，我压拉个。今年夜第二破个八马拍。做话初几个嘞？来自初一嘞，夜家路个嘞，夜高可比初克里。来自初一嘞，对夜家路个可路比，我比你克里比有。

不留开麦里科奇的脚，拉胡要穿侬那哈尼古那夏那阿那夏那，基本阿和卡科个拉胡要的爬夫阿吉吉就哈喽，但阿和里科科鲁咖啡不离开麦维麦拍维脚，拉胡要的爬夫阿吉吉就哈拉古加巴多巴维亚我我有，来加巴多巴维拉科古维科加科巴罗多罗梅拉维脚，加达勒哈鲁迪加开麦里科的脚。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全省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照；云南首条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动；德宏州将锚定建设美丽新德宏总目标；割胶机器人在西双版纳橡胶林亮相；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委内瑞拉强震致中国公民8人遇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洪森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6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6月26日，全省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明召开，总结成绩，分析形势，部署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和妨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久久为功，坚决彻底抓好禁毒妨碍工作，动员全省上下不断夺取禁毒妨碍人民战争新胜利，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环境。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宁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升禁毒妨碍工作能力和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履行好职责，党政一把手要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形成5级书记抓禁毒妨碍工作机制。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当天我省各地纷纷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创新丰富宣传载体形式，重点聚焦青少年药物滥用防范，全方位展示各领域各战线禁毒工作举措与工作成效，在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营造自觉抵制毒品侵害的浓厚氛围。6月28日，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在所属云胶江城公司举行高性能天然橡胶研讨会暨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建设项目启动仪式。项目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产运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高性能胶国产化难题，补齐高性能胶加工短板，并延伸产业链条，有力提升战略保供能力。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批复2026年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云南申报的21个项目全部获批，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5100万元。记者获悉，15/5时期，德宏州将锚定建设美丽新德宏总目标，以打造大通道门户枢纽为主抓手，统筹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兴边富民、边疆治理协同推进，聚力建设5大沿边发展新高地，全力打造全省沿边高质量发展标杆。 6月25日，云南省天然橡胶耕种馆收农业机械推广应用培训在西双版纳州举行。参训代表们围绕天然橡胶耕种管收环节、农业机械研发、示范推广、供需对接进行了深入交流。培训中，自走式割胶机器人亮相胶园进行割胶作业，引得学习观摩人员不停跟拍和提问。近年来，宝山市昌宁县主动融入全省全市水电硅材一体化产业发展，硅基产业发展迅速，成效明显，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全县实现硅基工业总产值59.57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达86.3%。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今年前五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329.8亿元，新增17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8日15时，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截至当地时间28日，委内瑞拉24日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发言人金飞南近日表示，柬埔寨已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这是柬埔寨大米、榴莲、香蕉等农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到20天缩短至1周，大大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当地时间6月27日，美国已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当地时间6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媒体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1: 2021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发扬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

0: 平总书记希望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让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请听报道。
1: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2021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发扬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让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3: 从第一度电发出至今，白鹤滩水电站已连续安全生产超过2000天，五年来累计发电突破25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每年源源不断向华东地区输送清洁电能超600亿千瓦时，替代燃煤约4100万吨，把金沙江的水能变成了长三角经济圈的绿色发展动能。不仅如此，白鹤滩水电站一号机组还完成了关键工控系统升级改造，为大国重器装上可靠的中国心。长江电力白鹤滩电厂运行部办副主任邹林峰：
4: 白鹤滩水电站被誉为世界水电的珠穆朗玛峰，通过对它进行升级改造，为电站装上安全、可靠、高效的中国心，也为中国水电行业乃至其他重大装备工控系统自主化改造积累宝贵经验。
3: 如今白鹤滩水电站与乌东德、西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六座梯级电站一起，共同撑起一条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为推动绿色发展贡献巨大力量。目前全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63亿千瓦，居全国前列，水电装机规模居全国第二位，基本建成金沙江、澜沧江两大国家水电基地，风光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今年内有望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5: 西电东送累计外送电量超过2.1万1千瓦时，绝大部分为水电，相当于为东部地区节约标煤约7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8亿吨。
3: 绿色能源是云南最厚实的家底。截至2025年底，全省电力总装机1.71亿千瓦，绿色电力装机占比91%以上。15/5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云南将用好金沙江、澜沧江流域丰富的绿能资源，坚持多能互补，以水风光一体化基地为重点推进水电建设，集中式分布式并重持续推进新能源开发。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力争超过2亿千瓦。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5: 服务好绿色铝、绿色硅、新能源电池、算力等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壮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绿色氢氨醇等新业态项目，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云南将一如既往牢记嘱托，以实干和奋斗为本，以更加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能源供给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红河州弥勒市的母亲河奠西河曾因淤积污染而成为城市伤疤，当地痛定思痛，坚持治水、治污、治井、治村一体推进，历经10年系统治理，奠西河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 以生态蝶变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实现了治理一河、盘活一城的综合成效。请听报道。
6: 红河州弥勒市的母亲河奠西河曾因淤积污染而成为城市伤疤，当地痛定思痛，坚持治水、治污、治井、治村一体推进。历经十年系统治理，奠西河变为水清岸绿的国家水利风景区，以生态蝶变带动文旅兴起、乡村振兴，实现了治理一河、盘活一城的综合成效。
7: 剩下的奠西河沿岸绿意绵延，太平街道陆丰社区的民宿因河而兴，客房早在五月就被省外避暑游客预订一空。弥勒市陆丰社区民宿主理人杨荣燕：
8: 2024年12月份开始做民宿的，现在房间订满了，七八月每一个月的营业额4万到5万，重庆、湖南、四川人是最多的，最低的住4-5天，最多的住1-2年的都有。
7: 红火的生意源于奠西河脱胎换骨的生态蜕变，可十年前的奠西河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弥勒市陆丰社区民宿主理人杨荣燕：
8: 奠西河以前它是那种杂草乱生的那种，然后沟啊那些水污浊。
7: 奠西河的蝶变开始于河虎长治引领下一场持续了十年且仍在继续的全流域系统治理。十年来，当地以四治协同为抓手，逐项补齐生态短板，复原4.8公里天然河道，建成12.4公里防汛道路，铺设16公里截污管网，配套6座污水处理厂，河道水质跨越式提升，打造800米宽带状森林，形成112万平方米绿化与13万平方米湿地，全域生态品质大幅提升。弥勒市水务局局长凤月明：
9: 弥勒市紧盯河岔水清岸绿洁美为目标，又治水、治污、治井、治村四治同步推进，融合山水文化茶艺资源，专实综合治理，深化河长将减山长将减长联动机制，把管户条例洗净，村规民约，实现政府管到村民户，真正走出水兴民富、人水和谐的治理路子。
7: 工程治理筑牢生态基础，长效机制守护治理成效，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既唤醒了沿岸群众的护河自觉，也让生态红利向乡村产业、民生福祉领域持续释放。弥勒市太平街道牛背社区居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周鼎：
10: 从前世干到现在呢，壮丽整齐，我们呢人际红镇老百姓的这个红镇意识9年9年的在提高。我们从这的保持每天一水，每天一井，这一些老百姓在那里下大的一个大字，建了这。我们现在呢，整个牛背社区，我们的门市现在达到70多家，给老百姓的这个幸福感是比较强的。
7: 一河清水带动沿岸文旅业态多点开花，康养文旅项目相继落地，河美乡村示范点串珠成链，优良的生态环境更让不少外地游客从过客变成常客。四川游客王志金：
11: 我是四川成都来的，我到这儿呢已经是整3年了，我就看中了这个奠西河，负氧离子高，植被也好，心里都感觉都很舒服很舒服，准备常年住下去。
7: 生态治理久久为功，十年来奠西河先后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全国河湖长治典型案例，2024年成功创建国家水利风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旅居产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客突破50万人，旅居消费超60亿元。从生态伤疤到城市名片，奠西河的蝶变既是河湖长治十年的生动实践，也是一条水兴民富、绿色共生的发展之路。
0: 6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本届链博会，全景展示了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实力。链博会之外，能不能在首都找到云南的咖啡味道？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走出链博会展馆，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味之旅。请听报道。
6: 6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本届链博会，全景展示了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实力。链博会之外，能不能在首都找到云南的咖啡味道？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走出链博会展馆，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味之旅。
7: 在 CBD 区的居民楼下，记者找到一家咖啡店，店面不大， 店长是云南大理人，咖啡店每天上午9点开门，已经被附近的上班族当作第二办公室。这家咖啡店的招牌是丹山蘸水风味的云南咖啡，在一杯咖啡中，云南人熟悉的咸辣蘸料与云南本土咖啡豆实现了大胆碰撞。咖啡店主理人杨明宇
12: 觉得北京的精品咖啡市场还有一些机会，运用云南的这些元素，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差异化竞争，消费者他们更多的会愿意在咖啡店里面选择去喝云南咖啡了，就是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小粒咖啡的刻板印象。
7: 咖啡爱好者魏先生，
13: 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喝一到两杯的咖啡，一直对就是咱们云南咖啡是非常感兴趣，入口的顺滑度啊和甜感，我觉得已经是跟目前主流的一些咖啡豆的一些国家产地啊都非常接近了，而且它价格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但它品质又不输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7: 咖啡店虽藏身于居民楼下，却用独特的味觉体验在竞争激烈的 CBD 咖啡圈里强势出圈。同在朝阳区的另一家咖啡店只卖精品云南咖啡，是怎样的底气让一家咖啡小店做出这样的经营策略？咖啡店店长叶建：
14: 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新鲜了，云南的咖啡豆很少有去年的豆子，
7: 当季采收，品种升级，风味保留更完整，这就是咖啡店的底气所在。在京打拼3年，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家店也已开业。咖啡店店长叶建：
14: 最早是因为我们有一点点情怀，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也是一门挺好的生意。云南的咖啡在大城市，在北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落地生根，它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
7: 德国客人：
15: 它的风味平衡得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浓烈，也不会寡淡。我和朋友们都住在这一片，我们全都爱上了这家咖啡馆。
7: 2025年，在全国消费市场，云南咖啡的存在感全面攀升。在上海，云南精品豆在精品门店覆盖率达到90%，北京超过80%，广州和深圳超过70%。云南精品豆已完成对一线城市精品咖啡门店的深度渗透。链博会是链接世界的窗口，而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咖啡小店，则是云南咖啡扎根市场的毛细血管。好咖啡才能有好咖啡，从展馆到街头，从 B 端到 C 端，云南咖啡产业链越链越长。
1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7: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1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8: 每日一席话片头，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强化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确保各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确保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和实现。各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切实履行好各自监督职责，用制度管住权力。
16: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18: 车辆转手7次600余次违章，引发历任车主的连环诉讼。近年来，二手机动车交易市场中存在忽视过户手续的现象，给买卖双方带来了诸多法律风险与纠纷。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理了一起涉及多人多次转卖机动车的所有权纠纷，案涉车辆在多次买卖中未办理过户手续，且存在600余次违章记录，引发历任车主的连环诉讼。 经过调解，案涉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按照各自占有使用案涉车辆的时间节点确认所有权，对各自占有期间的违章等行为负法律责任。2023年4月，小张通过中介小李从外地购买一辆二手机动车。同年8月，小张将车辆卖给小王。2024年1月，小王又将车辆卖给中介小赵。中介小赵当天又将车辆卖给中介小孙。小孙隔天又将车辆卖给小周。2025年4月，小周又将车辆卖给了小吴。上述车辆买卖均未签订合同，均未办理过户手续。2025年3月，因为案涉车辆有太多违章，原车主起诉了中介小李，外地法院判决将车辆过户给了中介小李，因此中介小李起诉小张，要求将车辆过户至小张名下。平谷法院审理该案，虽小张主张车辆早已卖出，但小张未提供买方信息，法院判决将车辆过户给了小张。之后，小张又以小周为被告，以小王、小赵、小孙为第三人，起诉至平谷法院，要求将车辆过户给小周。平谷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经调查取证，确定自2024年4月以后，案涉车辆共计有603条违章未处理。小周主张其将车辆卖给小吴后，小吴又将车给卖了，但其无法找到并提供小吴的信息。经法院调解，小张、小王、小赵、小孙、小周均认可自己买卖案涉车辆的事实，均同意在各自的时间节点确定自己的所有权。因小周未能找到并提供小吴的信息，其同意先行确定其购买及之前所有权时间节点，其与小吴等人的纠纷另行处理。最终，案涉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法院根据调解协议，最终按照小张、小王、小赵、小孙、小周各自占有使用案涉车辆的时间节点，确认了各自的所有权。这意味着案涉当事人各自对案涉车辆所有期间的违章等行为负法律责任。法官提示，在买卖二手机动车时，一些人为了手续简便快捷、节省费用等原因不办理过户手续，但是买卖二手机动车不过户存在极大隐患，对于买方，车辆所有权仍登记在原车主名下。原车主如果涉及债务纠纷等情况，车辆可能会被法院等依法查封扣押，后续办理车辆年检、保险理赔等事务时，可能因缺少合法过户手续而遇到阻碍，导致无法正常进行相关业务办理。对于卖方，车辆一旦发生违章、交通事故等情况，若新的实际使用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赔偿责任时，原车主可能会被牵连，要承担相应的赔偿等法律责任。所以，从合法合规以及保障权益角度出发，买卖二手机动车时，双方应该按规定办理过户手续，以免给自身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法律风险。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父亲的散文诗》。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咱们明天。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第一学课，我下把你去你他。做呀，一直做呀，苦味加的味，我老是打不回苦哦，都苦麻嘞，又麻辣味。我是苦味，做话做起来，来就做呀，来不为我老的热和打味，的热啊做哟。第一个嘞，来自来坡，他打和打嘞，第二搭配搭配用。来自初一，第二马车库，第二路第二马牌，他的最初这个第二路靠北道帕多伊马牌。第二个初第二嘞，我路买嘞，我皮我破，初这马车第二我破我第第二嘞，我阿拉个，今年也第二破个八马牌。做法初者嘞，来自初一嘞，热咖路嘞，热高可比初克里，来自初一嘞，对热咖路可路比，我比你克里比有。

不留开门里，过去的脚，拉回要穿侬那哈尼古那下那阿那下那，基本阿去卡壳个拉回要得爬坡阿只只就下楼，来阿去里壳壳路咖啡，不离开门位门拍位脚，拉回要得爬坡阿只只就下拉古，加巴多巴位呀我我有，来加巴多巴位拉壳骨位，壳加壳巴罗多罗梅拉位脚，加达勒哈鲁迪加开门里壳的脚。

0: 云南从事我抓得
1: 阿们年龄是我这么近啊
0: 怪事物
1: 品事物
2: 我不能说你是多嘛阿姨是在这么近啊
1: 听闻听到点嘛你是我出版部阿姨是火化点咯我念到山上啊一直听闻那个阿姨是的你是我一时多嘛这么近啊提提都这么高了一起妈咪妈提面子讲啊习近平年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胡泽的莫雷胡格王习近平年摩加拉拐国总理塔利克的莫雷胡格王提色官求如也批读起步妈的咖啡爱子那不得发现哈就感谢路路途比赛讲那子的妈昆米瓜裤子格王华国将子俄罗阿杰妈西索巴拿瓜华国将国瓜日常五一年王此年三浦地波日常一路一时五六八五日都铺出海你是我谁陪嘎爹妈一得过在吃的话为了日拉过母阿克路拉玛瓜住中国书很有嘛三妈母一望阿姆尼亚这书店一妈米妈自己妈妈就忙啊出海你是出年中国中央总书记外交主席习近平年人民大会堂日都一得过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胡锡的莫雷胡格王习近平年提了办啊阿们母国的都比母子路子过是干嘛阿克不拉年望中间你管念我来胡思你不拉妈瓜比俄美米妈直接一可得是干嘛瓜你对数一母子路子过比是你的大例子母姐的例子妈比俄像我的例子办啊胡思你提了办啊母国的都过是干嘛阿里不拉年妈瓜接不三年一家妈他不中国的他来和中国的马林阿妈的出中国的国家的领导往往的怎么的出台湾一定接比接过自然我艺术和酒店马出假和是过最适合艺术的小马年阿们柬埔寨光关师傅每节一周都算行啊柬埔寨提前年中国提前的瓦莱胡斯给马带来是都都想阿比办啊求哈你是求你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光中国光随州拉玛蒙江拉拐总理塔利克的莫雷胡格你拐光胡马索尼一时很你光中蒙面和弟弟让阿玛小瓦里子你拐光瓦莱胡杜玛瓦泽比吉尼伊巴拉子班啊求哈尼斯求你第四光求卢也比普去问艺术的咖比爱子那不那那么的亚摩罗卢杜比伊米盘卢比赛加纳子杜玛昆米光裤子格旺子都光你也提了班啊阿里里做手机习近平尼多去问我艺术的咖比爱子那不那说的亚莫米以及里赞罗弗阿罗古马克天哈马的季节说巴塞哈就阿莫莫伊塞妈妈阿莫莫吃肚子一万里次米尔家是多去问我艺术爱子那不得咖虾米妈都得比以及里次其实咖斯欧斯尼一米地里一巴拉子马的六度万里次与那瓜阿们海尼舅舅住在这里次三天听话一米最怕嘛一时都嘛一把大资本啊社会书记我那年自都过大哥在年妈咪抓过此年初汉你是初年嘛年我过都过也拼多起不嘛的嘎上你三次骨头一个忙啊我听你嘛过有时听我过听不年听嘛的什么就骂我一个因我阿年是最是你此来说那次阿多多最嘛的么一直阿比你不年阿面巧个比一米一的阿面的过也别多去问我姨妈的干啥路一把老的妈舅舅舅妈哥李林爷给你姨妈过去抽酒过过马的妈年此年是过路过都去问我姨妈的要么我妈哥哥比一直的话求哈你是很你云南省农发农科集团爹的云郊江城公司年阿克吉尼华国家子晓得妈咪抓病我结果他就都对个的阿克吉罗是华国家子下得一度动妈一个王一米的妈最好嘛就说你对你你此时苦苦无他下多类似任务一动啊一时都不说你讲我年生我通我苦一米一路一直嘛那也过待会这年路边路待会走在我的三路一起都的妈就说都都皮白路以及几个的妈都得比最吉利次一米的妈一不得三一吉利次粗卡欧尼拉斯三十的不米木克门来光把塞不得布拉斯米李林木克门来光挂下米白了我什么一对着比莫杰的李子年在我这只比格斯 我是电视母木克木来过一名目前的在路一时一批了都决定子此时三度四三天马就过木克木来过一名个几年一般了怎么过两毛我的路一时懂啊就和你生活你云南省华国家子德比挂什么的母什么阿姐最爱路生你们我妈西索巴拿过一个我天马过大数年阿姐最你需要办路是的什么生你所个天马过华国家子俄罗阿姐拉从马格尼华国家米瓜俄我一个斯生你所说年马纳一比多马纳托马提多马那一年啊外家能源局年天上一塔被普阿罗一早马瓜九九末年我哈哈切瓜吃外天马之瓜家之瓦里马立三千瓦嘎的组里家塞之瓦里马年应付点三一时一巴拉都约里阿们有瓜瓜一时出度面度家塞之瓦马阿克面尼不拉年斯阿们第三三度穷海千瓦嘎的组里母狗台是怪白的阿塞面路跑不停中啊听上一塔外家法杂改革文年外家普索普管迷得得瓦拉活斯迷母迷一迷得瓜次尼撒布底布迷尔家是怪普瓦度因为是六八度普穷海你生瓦塞白嘎的芒果个瓦中国瓜就为南瑞拉之迷得年一度被帕玛就做阿们为南瑞拉瓜母罗马瓜比中国苏美艺术很有脚步你的体育妈皮我比白马老娘啊我听不过一直你是很你过去我能做了过求哈你是另一塔母罗拉妈过比每一次妈地都厉害我是有过吃的话哪里是妈啥都厉害我是有吃的过前不在过是母米四个六个米我是我只希望的是母我是米的过说的是经费哪年天上一塔地的班啊前不在过怕我提军啊路是母米过就一度拉路一时一直嘛老吴母都结果挂住总归挂吉拉金马兔子哥今晚年接不在挂杂铺榴莲阿土白露时什么米挂住一多拉路一时几马第九大比总归几口几米挂五阿路一时接九马都挖里挖古路一几马因为他次挖你挂住你次你一时马挂住阿们提醒你他过去里的接不在什么米挂住一多拉路一时几五都干路三瓦马一百九里挖古天木挂一直求哈你四十年每管年一拉带每米一马瓜都得搞项目一个每管中央司令部门被发马就做阿们做头得了部门顾马克听马瓜每管每年一拉每米一的瓜一时铁路得项目一个瓦那老师傅一直听马年瓜结束的那啥那年是多久妈妈听过你说这都是干嘞
3: 一时上诉
4: 从事瓦来后
2: 一时海瓜没解机是几匹百科所干嘞
1: 你都能你是啥国啥哈穷人习近平年提过人先吃里头怕不提多啊这大陆自动马国大马民间工商联结委员不得你个咱年连做自动马国大师马民叫马国提的过多人啊阿里里八三年一年路普华民书的外带你努尼马我这比有利子马国胡瓦里子八三部一级耶路是门前特里做了算我妈别忘吃吃秋水门前部署两名部署的胡瓦里子提出不马过二百年比一米一九度马的，但是比三年脚里斯马的最多的是百年啊。
0: 但是我的我是耶，
5: 有以我以我你去，
2: 你是我吧？那啥啥？
6: 听不听了我爹们那啰嗦不？俺就说花花子，俺们年木瓜三副马芝麻去了我，一直听马瓜年弄我的。听不过听不过阿弟嘎吃那啥路你说木瓜特别嘛是这里富马过啊。阿们年你说你转木瓜白马没见那个。